0: 我不能吃吃吃。
1: 我以前那个在那说让你先去别说你说话不做事。
0: 喂。
1: 在那放的他们放的 Bravo Gate。
0: 你记得记得。
1: 好的。
0: 你记得记得。